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7月20日，日本东北地区南部、东日本地区和西日本地区受高压系统影响，气温上升。尤其是内陆地区出现危险高温，山梨县气温超过39度。20日，地处内陆的以下各地出现危险高温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山梨县甲州市胜沼39.4度，崎玉县熊谷市、岐阜县多治见市、爱知县丰田市38.6度，京都府京都市38.1度。另外，东京都心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6.1度，记录今年以来首次出现气温超过35度的猛暑日。气象厅称，21日中暑风险依然极高，已对东北到冲绳的大范围地区发布了中暑警戒情报。预计今后以下各地也易于被暖空气控制。22日和23日，预测爱知县名古屋市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出现酷暑日，东京都心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公众需严加警惕中暑，请采取更充分的防暑措施，如使用空调，多补充水分和盐分，并确认暑热指数，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等。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7月19日20左右，日本海上自卫队确认到中国海军的两艘导弹驱逐舰、一艘补给舰和俄罗斯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共4艘舰艇在距离日本小笠原诸岛冲之鸟岛西南约330公里的太平洋上朝东北方向航行。此后，海上自卫队确认到其中一艘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冲之鸟岛西南约18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的经济区内进行了机枪射击训练。该导弹驱逐舰此前已将训练时间和区域告知了周围舰艇。在训练进行期间，海上自卫队还确认到俄罗斯海军护卫舰在附近海域航行。防卫省表示，这是在已知范围内首次公布外国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21日的记者会上说，日方已确认，这是俄罗斯海军和中国海军在加强军事合作方面的举措之一。他还表示，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交涉，并强调日方将继续采取万全措施进行警惕和监视。
0: 关于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南海，菲律宾军方发布消息称，7月20日，一名菲律宾海军士兵在南海遭到中国海警的木棒袭击而受伤。中方则反驳称，菲方说法歪曲事实。根据菲军方发布的消息，在由菲律宾实际管辖的仁爱礁的附近海域，一艘载有8名中国海警的小艇20日9时左右接近一处菲军海上据点，并进行拍摄。菲方派出橡皮艇予以驱离时，中方海警用木棒击打一名菲海军士兵的头部，致使其受伤。菲军方谴责称，中方的攻击性行为危及菲方士兵的生命安全，并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对此，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予以反驳称，菲方橡皮艇无视警告接近中方巡逻艇，并首先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菲方说法是歪曲事实。
1: 在美国和伊朗交火不断的情况下，7月17日以来，在约旦和伊拉克相继有美军士兵阵亡。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士兵，都将付出数倍的代价。 显示出将加大对伊进攻力度的姿态。美国自7月11日起已连续10天对伊朗发动攻击，截至目前已宣布打击了伊朗的海岸监视设施、防空设施、导弹及无人机储存设施等。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报道了革命卫队的声明，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部署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据称，革命卫队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一个无人机机库，并对舰艇造成重大损坏，同时还表示摧毁了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内与特种部队相关的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还声称攻击了部署在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飞机及雷达设施等。美伊双方的交火仍未见平息迹象。7月20日，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从事电商业务的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约合1000亿余日元）罚款，理由是其违反了欧盟要求打击非法商品的数字服务法。欧盟称，从前年3月开始实施的调查显示，全球速卖通未能履行对非法商品流通风险进行评估的义务，并向消费者推荐和宣传了许多非法商品。欧盟还称，对不安全的玩具和化妆品以及假冒商品进行检测的系统未能有效运作，导致上述商品在其平台流通。欧盟已要求全球速卖通在未来3个月内提交改进计划。全球速卖通相关人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能接受本次决定和比例过高的罚款，将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韩国海警部门发布消息称，韩方7月22日将在日本岛根县主岛举行音乐会。根据韩方发布的消息，这一音乐会旨在迎接纪念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8月15日光复节，届时将有约80人参加，其中有歌手、海警学员、乐队等。韩国政府将主岛称为独岛，称其为韩国固有领土。韩国海警部门表示，将通过音乐会展现捍卫海洋主权的决心。韩国海警部门称，计划8月中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此次音乐会的视频。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1: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2: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3: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4: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3: 喂，星星。
2: 今どこにいるの？
3: 你现在在哪儿？
4: 星星回答说：
1: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3: 在钟楼里。
4: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2: え、中？
3: あ、里面。
4: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2: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那我也马上过去。
4: 星星回答说：
1: わかりました。
3: 好。
4: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1: 啊，海斗。
3: 啊，海斗。
1: こっちこっち。
3: 这里这里。
4: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2: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3: 对不起，我来晚了。
4: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3: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0: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1: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1: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2: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4: 重点语句。
3: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1: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3: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時計台
3: 是钟楼，
5: 中
3: 是里面。
5: 時計台の中
3: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5: に
3: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5: います
3: 是动词在
5: いる
3: 的ます形。
4: 本课要点，
3: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5: います。
4: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5: います
3: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5: あります
3: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4: 哦，明白了。
3: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5: います。
3: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3: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4: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時計台，位置是里面中，对吧？
3: 对。
4: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4: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3: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3: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4: 你现在在哪儿？
5: 今
3: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5: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3: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6: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4: 在检票闸口前面。
5: 改札
3: 是检票闸口，
5: 前
3: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4: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2: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1: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2: 中。
1: 好，请回答。
3: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2: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1: 旁边是
2: 横 横。
1: 好，请回答。
3: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わかりました。
2: わかりました。
1: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0: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わかりました。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4: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5: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6: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1: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0: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1: 嗯，
0: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1: 哦，是吗？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0: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1: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